0: 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8:14。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张信哲的这首《用情》。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听到的是 Westlife 这首《Seasons in the Sun》。

个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人，当然更多的呢就是像我们这样非常普通的小人物。其实小人物也可以有大梦想，也可以有大作为，在自己的领域当中

0: 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46。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跟徐佳莹，一首《自以为》。

0: 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听到这首《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来自于

疗失恋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通过吃东西，有的人通过去就是哭诉啊倾诉，有的人是通过结交新的朋友，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经验都会不一样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慧和杨永聪，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有的时候呢，友情真的不像爱情那样可以变得轰轰烈烈，有的时候会这样哈，但大多时候呢，友情可能是平凡的。然后在生活当中，那一些微小可是又持续发光的存在着。所以说，在你长大的过程当中，最后留在你身边的那些朋友，真的应该好好的来珍惜。接下来分享周华健跟蒋一侨的《那女孩对我说》。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

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听到的是郑中基的这首《绝口不提爱你》。

们继续来说到我爱你的变体的表达方式。其实有一个大家很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属于精神分裂的现象哈，这个比较常出现在长辈跟儿女之间的，比如说妈妈一边说你胖，一边让你多吃一点，一边说你丑，但是一边又觉得啊，你不化妆，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才是最好看的，然后真的想24小时为他们开着录音机，在下次再说你不是的时候提醒对方，你明明上次可不是这么说的。分享一首很久很久以后来自于范玮琪

我看了一篇关于许静蕾的采访哈，很多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奇女子、才女子，除了演戏、唱歌、做模特，做过很多事情之外呢，自己还当导演、拍电影。然后她新的一个职业呢，就是手工艺人。她是有一次突然偶遇了一个裁缝店，然后他就进去学习，然后就疯狂的爱上了做这种布料的手工艺品。所以呢他常常逛这个布料市场，就是一整天，然后一头心思，一门心思就扎进了这个世界里面。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0: 拿两个小的圣女果，然后呢每一个都是斜切一半，然后呢把两半，就是两个圣女果斜切出来的一半可以拼到一起，就会发现可以组成一个很好看的小桃心，然后呢再拿一根牙签穿过去，就变成了丘比特爱之心。这个礼物怎么样？算是我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小创意哦。接下来听到郭富城所带来的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

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我们来听到是李琦这首《戒不掉》。

的小说家 Alfred Polgar 曾经这样形容去咖啡馆的人，他说呢，咖啡馆里大部分的人对世人的厌恶跟对世人的渴望都是同样强烈，想要独处却需要有伴来独处，那是一种非常美妙的距离哈，你感受到一种来自人类同类的陪伴，却又维持着绝对的独立性。听到吴亦凡的《吉屋出租》。

在看电影的时候呢，特别的讨厌有人在旁边就是一边剧透或者是呢一边吃东西发出很大的声音。还有一些人呢，因为不想要看这部片子，只是纯粹的为了陪家人或者是恋人来，而自己开着自己的手机小屏在放着功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非常的烦，因为你不能让我专心的好好的看电影。这个时候呢，就真的很想跟这些人说一句 No talking， 不要说话。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慧琳数到

0: 在是下午1点，午休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呢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越青春。

0: 程，欢迎来到 Asia Pop 40。And now
1: Asia Pop 40,
2: Asia Pop 40,
3: Asia's favorite radio show.
4: Asia Pop 40,
5: Asia's own chart.
3: All over Asia.
5: Give me down, down, down, down.
6: Asia Pop 40.
7: Yeah, you do.
8: Now let's start.
9: Asia Pop 40,
10: Asia's place.
11: 大家好，这里是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我是 Max 宇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最新的流行歌曲吧。那来到五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了，本月份是否有一些让你爱不释手的新歌呢？欢迎通过微博来告诉我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那些你喜欢的歌曲是否会出现在榜上吧。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马上开始。

从月听众破1.5亿到全球榜单持续称王 ，Bruno Mars 依旧是那个 Bruno Mars。那2026年，他用 I Just Might 这首歌呢，开启全新篇章，也拉开了 The Romantic 专辑的序幕。准备好了吗？现在音乐时间交给他。38

0: 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 Michael Jackson。 电影 Michael 除了讲他的成就，也带到他和父亲 Joseph Jackson 之间那一段复杂的关系。听到这里，会不会也在想一个人后来变成什么样，其实多少都跟成长的背景有关，你认同吗？来听听这一首了，
1: Number 36

This is Max 玉成 Counting down Asia's favorite hits on Asia Pop 40。大家好，我是 Max 雨成，接下来有丁程鑫的人造神。那这首歌的设定呢很直接，就是在讲一个人如果缺少爱，会不会慢慢的被推向一个更极端更孤独的状态呢？那来问你了，如果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冷，其实是在保护自己还是在失去自己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人造神。

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 Ghost 王林凯的作品《葵》。那这张专辑的核心很直接了，就是把那些不太好看的情绪、冲动，甚至自我拉扯的部分呢，都摆出来了。然后呢，继续往前走。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一个人不再包装自己，而是直接呈现真实状态，你会怎么看他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Ghost 王林凯的《葵》。
1: Number 31。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呢是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那如果你最近一直刷到这个名字但还不太熟，它算是现在网络上讨论度很高的新生代 Indie Pop 声音，很多人甚至呢它跟 Steve Lacy 还有 Dominic Fike 相比。那我来问你了，你有没有试过太早发现一位歌手，结果开始到处推荐，像是在帮他做宣传一样呢？先来听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29

0: 28.
1: Yeah.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 The Man Who Can Be Moved 这首歌讲的是那种即便没人注意也愿意为了心里的人坚持等待的情感。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默默付出的那一份坚持呢？先来听听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27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嘿、hey,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一首是 Dominic Fike 的 Baby Doll。 如果你对他不太熟的话，他其实是从 SoundCloud 发歌起家，后来还演出了 Euphoria 这部剧。最近呢，这首歌又突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翻红，直接就冲到了破10亿的播放。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位是 Justin Bieber， Coachella 之后一周呢就冲出了超过4亿的播放量了，基本上呢是整波回忆杀直接上线。那讲真的，你还记得第一次听他的歌是哪一首吗？还是当年假装自己很酷，其实都会唱的？来听歌 ，Baby。Number 9。

0: You're listening to Asia's Top 40.
1: Asia's on chart.
2: 接下来我们有 Olivia Dean 的歌曲，来自他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从拿下首格格兰美到与传奇音乐人同台，他的音乐充满着温暖俏皮还有真实的，就像他本人一样。好了，先来听听 Olivia Dean 的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3: Number 8

在专辑 Sunday Best 当中， Nick Jonas 用 Sweet to Me 讲述最真实的自己，从童年的安全感到面对糖尿病的成长经历，他把脆弱还有这个感恩呢写进旋律里面。当医生说血液里的糖太多，那这一句歌词啊既真实又温柔。现在来聆听 Nick Jonas 的 Sweet to Me。

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 Taylor Swift 的作品，不久之前 The Fate of Ophelia 还有 Opera 两首歌呢，齐齐登上了销售榜，成绩非常接近的。如果要你选出两者之间最好的一首，你会选择哪一首呢？好了，先来听 Taylor Swift 的这首歌，是你的选择吗？ Number 5

当流量偶像变成历练艺术家，音乐也会变得更加深刻。 Justin Bieber 的 Daisies 呢，融合了 R&B 复古合成器，还有他的私密感情，像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也让听者感受到他的成长的温度。这不只是回归，而是重生，更是与全世界分享成熟魅力的声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Justin Bieber 的 Daisies Number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分享一首《上心》，来自于真心怡。

金立与 Lady Gaga 合作的 Die With A Smile 的破纪录的辉煌，还有和 Rosé 合作的 阿帕茨 横扫全球榜单之后呢， Bruno Mars 回到属于自己的浪漫宇宙。 Risky Doll 这首歌不仅延续它标志性的旋律魅力，更展现艺术进化之后的从容还有自信的，接下来感受这份炽热 Risky Doll Number 2。

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一个属于我们的流行音乐榜节目。我是帮厨 Max 玉成，欢迎你到微博跟我聊天。我的微博是我的名字 Max 玉成 MAX 羽毛的羽，乘风破浪的乘，还有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的微博呢，看到最新的榜单成绩的。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了，我们六月份再见。马上给你送上本周第519期的冠军歌曲，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一首歌呢？Asia Pop 40 Number 1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风雨，有橙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计划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鹿晗，一首《挚爱》。

音乐有的时候是灵魂的缺口，那么多的情感可以汹涌而出，只要一段旋律，一把吉他，只要一句歌词，也许就可以抵达心里面无法言语的深处，抚平灵魂末梢的隐喻者的伤痕。听歌的人需要这样的慰藉，唱歌的人也需要这样的慰藉，于是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执着的纯粹的坚持。分享这首第100个我，来自于容祖儿。

奇怪的心理，当你难过的时候会觉得周围的人都很快乐，所以应该谨记两点。第一，不要轻易的论断周围人的幸灾乐祸，或许那只是因为你正情绪不佳。第二，不要在流泪的时候做重要的决定，但凡流泪的时候做的决定呢，大多都会让你后悔。接下来说说肖老师的倒数。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6.5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想把我唱给你听，这首歌是首届校园歌手电视大赛的主题曲，收集在了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由华纳唱片2010年发行。最初呢，是由王铮、曹芳、小柯和老狼四个人演唱，以单曲形式发布，由小柯包揽了全部的词曲创作，更加

们人的器官呢，胃部是在中间的，然后有很多器官它都是左右对称的，但是心脏它是长在左边的，所以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偏心是在所难免的。这种属于身体结构的布局，不是造物主有意的安排。继续来送上何炅以及严艺丹的手贴手的约定。

现在时间7:46，只有去做真心喜欢的一件事，我们才会成功。原因很简单，真正喜欢，投入就多，能量一充足就可以发电，电能一充足就能够把事情

对于经常抽烟而又经常喝酒的男士们而言啊，经常喝些绿茶会对身体有一个好处，因为绿茶呢具有良好的解毒醒酒生津止渴的功效，能够有效地缓解对肝脏的损害。另外绿茶具有抗菌防癌抑制病理细胞活动的一个功能，能够有效地减轻抽烟对肺部的危害，降低肺癌的发生几率。马上听到是 Craig David Seven Day。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ome to

0: 事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梧桐。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安静》。

无需匆忙，不要将就，慢慢的我们都会变老，别难过，时间都是这样的，人生没有重来，没有试镜，没有彩排，没有回放，永远都是直播，只有知道感恩，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珍惜所拥有的，才会获得快乐、充实、美丽、幸福。你的香气，这首歌是郭靖为偶像剧《海豚爱上猫》所特别录制的片尾曲，当时郭靖以他的英文名字现身，因此呢，你的香气成为了歌迷们询问度非常高，而且呢，也希望赶紧拍成 MV 的歌曲。

0: 灯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8:15，在前行的路上，请记得以自律为匕首，为手杖杀妖除魔，开辟山路。即使旅途艰辛，也会到达属于自己的理想国度。

除了知情权以外啊，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感觉好像要大很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所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的生活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马上听到的是 Blue, Sorry Seems to be Hard Work。

0: 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 我是梧桐。接下来要听到郭富城，郭天王，他的这首《等我回来》呢，卸下他一贯的酷炫的武装，转而用一种非常深情款款的口吻，细细的叮嘱情人，在离别的日子里不要担忧，不要难过，过好自己的每一天，这样的耳语叮嘱

0: 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了，有太多话想说，但是往往到最后还是通通的收了回来。所谓的成长，也就是将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把情绪收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人学会坚强。来听到孙燕姿所带来的《科布勒》。
1: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

0: 灯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现在时间18:46，
2: 绿草
1: 接下来分享在水

见的时候万般想念，有一种失落感，见到了千言万语却闭口不谈，原来那份心动从来没有消失，一直藏在彼此的心里面。感悟一路走来，有收获，有失落，有开心，有伤痛，经历了太多才明白，生活的简单平淡也是幸福。

0: 正赶着去约会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岁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上九点了，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Hello，Asia FM。

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清芳，一首《眼睛里的湖水》。

0: 看到了一句现实的话，很多事确实不是所有年轻姑娘都能承受得了的。逼着你往前走的不是你前方梦想的微弱光芒，而是身后现实的深渊漫长。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品冠《一颗心交给谁》。
1: 我的一颗心交给谁？

对于经常抽烟而又经常喝酒的男士们而言啊，经常喝些绿茶会对身体有一个好处，因为绿茶呢具有良好的解毒醒酒、生津止渴的功效，能够有效的缓解对肝脏的损害。另外，绿茶具有抗菌、防癌、抑制病理细胞活动的一个功能，能够有效的减轻抽烟对肺部的危害，降低肺癌的发生几率。抽象氛围器所带来的小眼睛。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相约一九九九》，来自于范晓萱，还有王银洲。

时光深处，轻握一份懂得。经常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其实是没有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写满了承受。人生就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演员，只不过有的人顺从自己，有的人取悦观众而已。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胡六六的这首《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愿每个独自走路的你都能够足够坚强。继续来听到这首《戒烟》，来自于李荣浩。

0: 呢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陈奕迅的光辉岁月。

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够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哪怕生活当中挥之不去的不快和困难将你重重的包围，让你力不从心，但你仍然可以尽力而为。有期待的人，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来，听到是张简的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2:15。继续，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陈洁仪的《炫耀》，收录在了陈洁仪的音乐专辑，由陈洁仪演唱，五位金牌制作人袁惟仁、

有些不经意的相遇真的会抵得过永远这个词，每个念起，每一个牵挂，每个无言的瞬间都是一部深情绝唱，只希望彼此都好，那份心意是冬日里最温暖的琥珀。奏唱李克勤的一生不变。

0: 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来听好接下来这首歌，阿牛的成名作《星星亮了》，很老的一首歌，今天把它挖出来是想送给在外拼搏的人们，愿你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面经历过失望、悲伤、痛苦过后，明白追求梦想才是自己来到这里的真正意义。

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去找自己，找什么呢？找曾经的自己，找未来的自己，就是不找现在的自己。也许当我们成为了一个老人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人的一生最重要的还是现在的自己。也许就像很多人的故事里面一样的，去改变自己，然后去接受属于自己的旅程，去做自己。美人鱼的第二支宣传曲名字叫做《世间终是你好》，这首歌是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的一个经典老歌，要来莫文蔚和郑少秋合作。此番经过重新的编曲，在保留原作激扬大气的同时，同样加入了一次非常丰富细腻的感情。而首次合作的少蔚组合呢，也是尽显默契。这首歌在两个人精彩演绎下，也再次焕发新意。

0: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送上一首《私奔到月球》，来自于五月。

茶是用鲜玫瑰花做成的一种茶，它的香气具有浓清的一个特点，而不猛烈，在专营茶叶的商店都有玫瑰花茶出售，也有干玫瑰花蕾。因玫瑰花茶当中含有香芽醇、橙花醇、香叶醇等等多种挥发性的一个香气成分，所以呢，它有一个甜美的香气，喝起来也让人非常的舒服，沁人心脾。接下来分享白辣椒也用雀所带来的气氛吧。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Vision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来听到阿悠悠的《忧伤叹》。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3:15。听到黄绮珊的，一起来。

梁汉文的歌曲承载了一代人的深情，每当那首《妻友》响起，年代的记忆瞬间就被激发。梁汉文是香港乐坛的苦行僧，他对音乐和爱情的执着化成了歌词，所以他的歌曲都能够感染每一个人。送上许巍所带来的一天。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Vision FM，
3: 嘿，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送上这一首《今宵酒醒何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个时候信件马车都很慢，慢到一辈子只爱一个人。而现在的快节奏社会，人们面对爱情只顾新鲜感，一味追求快餐消费，却忽视了爱情真正的含义。原来爱情是需要细水长流的，送上那英的相见不如怀念。

0: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时间是23:44。分享苏慧伦所带来的《我一个人住》。

一个人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吃火锅。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光？轻盈婉转的曲调，平时的语言，就像一个老友对你诉说着曾经，顺便拍一拍你的肩膀，鼓励你勇敢地面对孤独，每一句话都挺窝心的。接下来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无论现实如何不如人意，我一直相信真正的爱情应该是轻松美好，就像生活中的甜品。

听了很多歌，总会有几首歌深铭在自己的记忆中，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息和纪念，像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生动。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忘记翻页，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时哑然沉寂。这便是音乐的力量。分享吴亦凡的《吉屋出租》。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我们活在水泥森林中，大部分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有故事的孤岛。如果有缘，孤岛和孤岛相逢，最好的方式就是以音乐会友。

19岁，一切似乎还是青涩的，又似乎又慢慢地走在了成熟的道路上，带着憧憬，带着矛盾。和缓的钢琴，强烈的电吉他，低沉而且富有磁性的声音演绎，让聆听者不自觉地陷入所营造的悲伤但却干净的回忆里。送上这首《戒不掉》，来自于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听到这首

久很久以后，我听过很多或煽情或敷衍的情话，浓情蜜意，惊天动地，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某个人和我说的那句嘿，你叫什么名字。很久很久以后，收到过很多或昂贵或别出心裁的礼物，限量版的包，最新款式的口红，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偷偷塞给我他自己做的可乐戒指。有一些感觉，有一些人就是无可替代。综上，只要平凡来自于《非村科北》还有《猫饭》。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送上这首《他的背影》，来自于王杰。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照片当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倘若此刻你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得，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这相片一副，这一份物是人非，也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来听到弦子所带来的爱与愿违。

所谓的 soul mate 是什么意思？在英文的这个解释是灵魂伴侣啊，指的就是两个人呢，应该说心灵是相通的。虽然我们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人对你能够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是能够找到呢，互相懂得的那个人，至少会比别人多懂一点，这就是 soul mate。送上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这首歌来自于郭富城《旅途》。

0: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路上拥抱不算爱情，来自于李佳薇。

很多时候呢，以前我们总是会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求认同，然后呢求大家的共鸣，可是呢最后却发现哦，其实呢大部分人喜欢的你一定都是每天开朗每天开心的那个，而你心中的忧愁其实确实别人也没有必要呢一定要跟你来感同身受。所以呢当我们越来越就是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就总是会呢把一些啊可能心里面的忧愁都放到心里面不去说它。继续来送上李克勤所带来的失魂记。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1:45。老歌你会发现说在民谣界一直都在流传，可是呢可能突然有一位歌手把它唱作为流行音乐，你也会发现说原来旋律你都懂，旋律你都听。

其实呢，我觉得如果说是老乡的话啊，那作为一位呢前辈级的歌手来提携一下新人是就非常说得过去的理由。所以呢，很多人会发现说，有一些现在已经成名的歌手，其实在他们当新人的时候呢，都有他们的这个好朋友来提携他们，老师级别的这个同乡。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2:15。我们听到这首阿飞的《小蝴蝶》。

honey 这个词，当然呢，如果要翻译就是蜜糖的意思。可是呢 ，honey 这个词更多的时候呢，是指我们的爱人、我们的男朋友、我们的女朋友。所以呢，像孙燕姿，还有像萧亚轩，都频频在自己的歌里面啊，甚至是蔡依林，都有跟 honey 相关的歌。继续来送上一首《跳舞间》，来自于陈慧娴。

0: 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心里面一直保持呢一个温度，然后呢这个温度是我们最舒适的状态，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一种暖暖的感觉。夏天呢心里面也喜欢暖暖的感觉，这个跟季节没有关系，形容的是自己内心的安全感。

有一些事情哦，当我们呢真的学会了不了了之，也许才是最为成熟的态度。或许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对于很多的事情都希望去刨根问底，但最后会发现说，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只会迎来更多的痛苦以及难受。所以呢，不如让这件事情就这样悄然的结束。如果说自己的努力都不会有答案的话，就不如呢放下这一切。接下来听到郁可唯所带来的《好朋友只是朋友》。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生活当中其实处处都有爱，可是呢，我们总是会啊有一些缺爱，有的人会缺友谊，有的人缺就是亲情，也有人缺爱情，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能够满足我们的那种爱。

有时候呢，你会发现说现在的歌手们更多的是想去唱一些深沉的调调，可是呢，其实偶像派或者说呢，想要能够把一种青春热力很快的短时间来释放，我个人觉得说呢，其实唱一首劲歌金曲远比唱那些绵长的歌来的短时间的这个效力更好。送上萧敬腾所带来的请记住我。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林子祥，敢爱敢做。

许女生们总是会期待能够有一个像神灯般的男友，随时变成呵护情人的男子汉之外，浪漫的想着天马行空的爱情能够在身边出现。更重要的是，他们总是能够拥有面对爱情的无限大的勇气。接下来听到王蓉所带来的《大学在冬季》。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一看到时间来到了3:15。送上郭采洁所带来的爆炸的沉默。

年少的时候以为生活总是迷人的，可长大之后发现那些看似迷人的光芒背后才是真正的生活。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迷茫，现在的状态都是当年一个个选择的结果。我想每个人都想过，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怎么样选择呢？但其实事实上，也许真的有再次机会，我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接下来送上的确牛仔的《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有一首词耐人寻味，有一首歌百听不厌，有一个声音似曾相识，有一个旋律记忆深刻。每当听到，会不会有一丝丝的感

果他不爱你，但是不讨厌你，而你爱他，你可以坚持到底。如果他不但不爱你，还讨厌你，那么就请放手吧。这时候坚持到底或许是一种伤害。最美好的爱情莫过于他爱你，而你也恰好爱着他。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耳边带你听到邓紫棋，一个熟悉的声线。

0: 身旁。
1: 如果是代价太高，拒绝就要趁早。有的时候接受并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你没有办法预计那扇门被推开之后是更上一层楼，还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所以在接受别人的好意和照顾之前，不妨先反问自己，何德何能可以得到这样的帮助，而你又要用什么来回报呢？继续来送上宇宙人所带来的《你以为》。

0: 音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
6: 是否还惦记曾经最
5: 接下来送上胡夏所带来的同桌的你。

听到一首歌，可能就会有所触动，又或者是拨起心底最深处的涟漪，又或者动听的旋律会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无论岁月如何老去，沧桑几经桑田，有些回忆也许忘记，有些故事也许结束，有些照片或许风化，而我们依旧记得曾经邂逅到的一个声音。听听弦子的一首《天真》。

0: 音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4:17。时间最终会和你和解，你所有的偏执、邪念、不甘，你的嬉笑怒骂，你的爱恨痴狂，终会被它牢牢地握在手里。

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是实现。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一首《掌心》。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接下来听到这首《我的名字》来自于焦麦琪。

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很多年心中都有一个人挥之不去，即便这个人早就和你的人生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听到一首歌，看到某个场景，就会在第一时间想到那个模糊的身影。时光回到从前是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感觉，好像爱情永远都是回忆中的要更加的甜蜜。听到一首《大女人》，来自于矜持。

0: 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4:45。继续来送上一首《猫咪森林》，来自于金海心。

这首歌来自杨坤的《牧马人》，能够把人的意境突然地带到呼伦贝勒大草原的景象当中。千万不能尝试的是恋爱，最开始偷藏于中的感情终究会彰显开来，难以避免相思又被相思最苦恼。继续来听到彩虹，来自于周杰伦。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要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品冠的《就叫我孩子》。这首歌曲式很自由，在立意上呢也很有特点，爱人之间。

其实单纯为失恋难过是一件幸福的事，至少他们可以专注于此一件事。人生中比失恋痛苦的事多得多，专心为失恋而哭泣，感觉是多么的美好啊。毕竟那不是生死的考验，不是取舍的思量，他们只管失恋的感觉，其他人和事与好不好都没关系。接下来分享他不爱了，来自于许佳慧。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一个很甜美的声线来自梁静茹，代表青春的歌。

容是平凡者的乐观，用平和的心态细听窗外鸟鸣，静品冬去春来。从容是平凡者的追求，不为富贵所趋炎，面对挫折不会泪眼双眼，不会垂头丧气，努力的用汗水和心血去开创新天地。接下来听到你好不好，来自于周兴哲。

0: 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耳边继续和你分享《水木年华》，昨日重来。

一生里都会遇到一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那个是没有办法抵御的强烈爱情，最后经历悲痛分别，以为人生的遗憾不过如此了。时过境迁，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些荒唐的岁月，竟然要感谢当初的选择，因为开始懂得了原来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接下来这一趴送上牛奶咖啡，一首老歌。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5:45，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猜心》。

是不是也有些人想回到过去的生活了？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什么时候还能够找回来呢？快到人生的接轨点了，害怕也期待，这种感觉大概也只有你自己心里才最明白。仔细的想想自己走过来的这段时间，其实艰难是迟早自己要面对的，只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希望他的时间走得慢一点。继续来分享满江的我们之间。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分享那英的毒药。

前临近过年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开心的，因为可以吃好吃的，可以穿新衣服，但现在的话恐怕很多人那种期盼的心情会慢慢的变淡。是啊，我们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您真的给自己买上了一件新衣服，也别太着急，记得要洗一洗。新衣服买来最好用食用盐水呢浸泡一下啊，然后洗一洗再穿，因为新衣服上可能残留致癌物甲醛。服装制作过程当中加入甲醛可以产生防皱的效果，但如果处理过程不够严谨，或者处理之后清洗不净，甲醛就容易从布料当中释放出来。食用盐呢是能够杀毒杀菌，防棉布褪色，所以说穿新衣服之前最好用食盐水浸泡一下。继续来送上武艺所带来的爱上你了。

0: 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继续来听到这首《幸福的方向》，来自何成明。

音乐当中一起锻炼一下自己的小情商吧，因为在生活当中情商有的时候真的比智商来的更重要。一个小姑娘啊，不对，是31岁的老姑娘，人家是研究生，智商高着呢，可是呢她去打车，打的是一辆黑车，正好是在过年啊，要往回家走。结果呢，这黑车司机一路上啊特别热乎和他聊天，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司机没要钱，说只要你的电话号码。哎，这姑娘其实对这司机也还蛮有好感的，然后呢两个人就此认识了，14天之后他们就结婚了。后来的故事难道是王子和公主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了吗？那恐怕就成为不了新闻了，稍后告诉你答案。这里就是嘉伦来陪你听歌的时间，本时段给你送上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送上陈绮贞所带来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一首听了之后真的会让人没有办法再相信爱情的歌曲。哎，做人嘛一定要开心啦，干嘛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的不痛快。人呐，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你现在倒不倒霉，不管你现在状态好与不好，你都要看上去让自己有一种那种哎，每天都是全新的，这个人看上去是干净的利落的，然后是意气风发的，那么大家才会愿意去多给你介绍一些工作，才会愿意让你去多做一些事情，多赚一些钱，是不是？所以也许你是个倒霉蛋，但是要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一个走运的人。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46，继续来送上完美情缘，来自于何润东。

两年的朋友才能叫做知己，超过三年的值得回忆啊。十年之后依然在那儿的，那就不是朋友了，已经是亲人了，是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了。在这个善变的时代，多留意身旁的朋友吧，多一些理解，少一点算计，别把对你的好这样的人给忘掉了。做人别太累，因为我们谁都不容易，对不对？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是谭佳怡带来的小幸运。

0: 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早上七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依旧是 FM 九六点五。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听到陈慧琳的这一首《爱我不爱》。

生活当中呢，你会把很多东西想象成自己的是假想敌，也许在爱情当中你也会有一个假想的情敌所在，然后呢可能就会让你的另一半有所苦恼，所以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把握一下这个度。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想大声告诉你》，来自于凡凡。

十月份应该是属于天秤座的一个月哈，然后天秤座往往就出很多的美女跟帅哥，你去看看演艺圈有很多的明星们，他们都是这个天秤座的，所以关于这个结论，就是天秤座出美女帅哥这一点，你认同吗？来听到这首《你把我的女人带走》。

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在前几届的就是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的比赛当中，的确也出了很多优秀的选手们，然后他们

的一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有的人的一天是从一清早就开始了，那有的人的一天呢，可能是中午之后他才起床，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如果是说每个人的作息习惯不同的话，可能就好像生活在不同的时区一样，也许这两个人在两个平行线当中永远都没有办法交集。听到陶喆所带来的

呢，想要保持青春，保持年轻，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这个心灵的富足是非常的重要的。除了在这个外部上的保养，你的内心的充盈，跟你就是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都是很重要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期待爱》，来自于林俊杰跟金莎。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六点五。好了，你好，我是 IC。继续来送上这首《想念你》，来自于庾澄庆。